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才旦卓玛、谭维维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入人心的经典红歌，藏着亿万群众自发的心底感恩。回望这105年的征途，一路闯关踏荆棘，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奔向新生。质朴悠扬的旋律，诉说着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

0: 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4: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2: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七月份的第一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2026年暑运也正式开启了。运输周期呢，是从今天开始的7月1号到8月31号，总计62天的时间。7月1号0点开始呢，全国铁路启用了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站同步叠加实施暑期高峰运行图。那么在此期间呢，乌鲁木齐站客流呢分为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呢是7月上旬的学生离校、亲子出游形成的首轮高峰。8月中下旬，学生返校叠加旅游返程，迎来暑运客流的最高峰。9点12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我们节目也是好起来了哈，刚刚进入七月，有两个客户冠名了我们的节目，两位非常有眼光啊。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和刚带来《红船扬帆新时代》。

0: 下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了。哎，各位朋友。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昨天开始呢，中小学的小朋友们已经结束了本学期的考试的任务，从今天开始要放假了，所以今天早上录的不多，是不是朋友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来。加入到我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为大家出到这张图片题目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到

这张图片问题。范围呢已经在图片当中呢，已经在括号当中给大家标注了哈。当然大家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的同时呢，关注了微信公众平台，顺便呢顺手的事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39的视频号。找到视频号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 ID 的主页，这在 ID 的下方会有一个视频号的这个 ID， 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大家还会发现置顶会有一个 Monio 精神在本周的隐藏题目，也可以答题哦，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了，好不好？提醒一下各位了，当然今天接下来的四份奖品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呢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这两天都是高温天气啊。所以呢在这里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在室外工作的朋友注意防暑。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周三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周三两个字就能够自动触发回复的页面，会自动回复给你一个带有问题以及范围的图片，好吧，等待各位留言。关键词是周三，接下来为您送上杨子带来这首歌牛奶面包。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4: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5: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4: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5: 103.9
4: Morning 有精神。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好了，接下来那个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好奇的您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参与到我们游戏互动当中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这是最精准的，能够第一下就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害怕各位走错路，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只要你关注了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下方有一个视频号的这个 ID， 你点击就可以进到视频号的页面，也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好不好？同时呢，提醒一下各位 Morning 有精神还有一个隐藏的题目，本周的隐藏题目就在视频号当中的置顶题目当中，置顶视频当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拉低一下中奖率。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不好？周五揭晓。我们来回到这个游戏互动当中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是用美食来猜美食，用一个美食来猜另外一个美食。是，我们先来排除几个错误答案。小懒熊说是鸡蛋糕，鸡蛋糕不对，不光是小懒熊一个朋友发了鸡蛋糕啊，不对，还有这个朋友娱乐吧，是不是？说是冰淇淋，冰淇淋这个答案也不只是他一个朋友发送哦，这个也不对。艾丽哈米提说是计算高，计算高，这是什么东西？擦肩而过说是年糕鸡，是美食啊？年糕鸡是什么美食？好，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你的答案，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用美食来猜美食的图片，看看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就看出今天这个猜到的三个字的美食是什么。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哎，我们今天这个歌单当中呢，既有牛奶面包，也有豆浆油条。提醒各位啊，早饭很重要，不管吃牛奶面包也好，豆浆油条也罢，吃早饭呢，各位朋友，等待各位留言，稍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

0: 这首歌豆浆油条送给各位，9: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有朋友在微信公屏上说今天这个好难，哎，有朋友说简单，也有朋友说难啊。但是今天这个是用美食来猜美食，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个诀窍，就是猜这个题的诀窍。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是小马，说是鸡仔糕。鸡仔糕，你发来的这个你吃过吗？我没有。天道酬勤，说是低卡糕。随心所欲，说是蛋挞糕。他都蛋挞了他还高。娱乐呢又改了个答案，说是甜甜圈。这个跑的就有点远了，好吧。鸡蛋仔，还有朋友说是也不对，好吧。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吧，好不好？有朋友说是果丹皮。所以上半部分那个提示是完全没有作用，是吗？今天这个图片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我们上半部分呢给大家提示说这是蛋糕，对吧，这是蛋糕。下半部分呢，我们首先猜到的是一个三个字的美食，下半部分呢这个蛋糕在疯狂的按计算器的哪一个按键，按到这个计算器的这个按键的时候计算器会发出什么声音。琢磨一下呢，对不对？这个就是今天用美食来猜美食的这个答案和诀窍。蛋糕在下半张图的这个提示当中疯狂的在按那个计算器的哪一个按键，按这个计算器的时候计算器上显示的是什么，同时计算器还会发出什么声音，什么提示音啊，尤其是那种带语音提示的那个计算器，按这个键的时候会怎么样。好，鸡蛋糕不对啊，我们前面就说了。洋洋得意说心有所属，哎，这那个不需要在这儿留言，在那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嘞，接下来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这个路径已经告诉各位了啊，就是怎么来猜这个题的思考的路径。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了。我们按照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思考的想法，就是这个蛋糕在按计算器的这个键，这个键的这个屏幕，这个计算器上面的屏幕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数字，然后按到这个键的时候，这个计算器会发出什么样的提示音呢？蛋糕在按归零键，所以这个美食就是归零糕，对吧？按零的时候计算就会归零归零归零归零归零。正确答案就是归零糕，所有回答归零糕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好吧。嗯，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巧克力张张包。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刷新一下。刚好这个朋友出现了，恭喜到这个朋友吧，戈壁秋水这个朋友。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小鱼宝贝。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洋洋得意。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过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浪人琵琶》。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冰淇演唱的《不了了之》，哎，这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个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了。知道这首歌的朋友，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多大，对，我20，你呢？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的预计是晴天，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西北风3级了。这两天的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就户外作业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暑了。好了，梦里有精神要特别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吉克隽逸带来破局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7: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2: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3: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2: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4: 七月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我是雅薇。在这里呢，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多了一个新的冠名啊！从今天开始 ，Morning 有精神也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那伴随着七月第一天的晨光，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也在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运输周期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总共是62天。从今天的0点起，全国铁路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站呢也是同步叠加实施暑期高峰运行图。在此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是分为两个高峰，第一个是7月上旬学生离校亲子出游形成了首轮高峰，其次呢就是8月的中下旬学生返校叠加旅游的返程，迎来了暑运客流的最高峰。那今年62天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591.1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5万人次，高峰期单日发送量将突破10万人次。也为了缓解大客流压力，乌鲁木齐站按照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从长途直通啊、江内环线、短途城际三个维度加开列车。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在这个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行程，合理购票，平安顺畅开启夏日旅途。

0: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10:24和各位 say hi。那今天呢也是下半年开启的第一天啊，先来问问大家上半年睡得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现在很多朋友睡觉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比如说戴着眼罩，开着白噪音，枕头香薰挨个安排，早上一睁眼呢第一件事情还要掏出手表看一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有的时候这个分数不太理想啊，可能你一整天的心情都会跟着受影响，小小的焦虑一下。那其实眼下我国已经有超过

这个屏幕上的数字，这样呢反而会给自己平添一些睡眠的焦虑啊。那其实说到底啊，一场优质的睡眠从来都不是靠数据来定义的，也不用去盲目的囤积各类的助眠好物啊，也不要去执着于一份漂亮的睡眠报告。最简单的一个评测标准就是早上醒来之后，你有没有一种头脑清爽、精力充沛的感觉。所以在下半年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规律作息，好好休息，用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新的一天在清晨就要打起精神来。那最近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很多朋友出门都会认真的涂抹防晒霜，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忽略了头皮这个关键的部位。其实头皮的衰老速度要快于脸部的皮肤，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产生光漂白反应，慢慢的就会让我们的头发褪色发黄。那专业的医生介绍啊，日晒不仅会造成头发干枯毛躁，发质变脆，还会通过化学反应破坏发丝里的角蛋白和黑色素，长期下来的话，发质损伤就会越来越明显。考虑到我们直接给头皮涂抹防晒霜并不方便啊，也并不会轻易的去尝试，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遮阳帽或者是这个遮阳伞，就能够有效的遮挡强光。那在这里呢，也顺带提醒一下，就是像我们耳后后颈这些容易忽略的位置也要做好防晒，避免出现局部的晒红晒伤。像中午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呢还是要及时补水，补电解质水锁住水分啊，平稳度过高温天气。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10点44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Morning 有精神特别策划了“百年党史光影述说”特别单元，光影相随，回顾这个辉煌历史，永葆初心，担使命。那推荐到的这些影片都生动地展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本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程。接下来和你分享今日份影视剧集推荐。百年党史光影述说，今天我们一同透过高分现实题材力作《山海情》，重温祖国脱贫攻坚、山海同心的奋斗史诗。
1: 总经理，各位领导，我叫马德福，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我们这移民过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啊，
2: 乡亲们，已经走了一半了，再坚持坚持啊！
1: 你不知道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这是啥样子，你不知道他们多使劲的想把日子过下去。
3: 好着嘞，这就是我的家。
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是我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的。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4: 乡亲们，现在的泌宁镇啊，有学校，有医院，有田地，有工地，
1: 那就是家。我马德福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0: 这是一部斩获全民盛赞的时代主旋律精品剧集，由黄轩、热依扎、张嘉译、闫妮等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故事真实再现了异地移民搬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山海携手帮扶共建、戈壁荒滩蜕变为幸福新村的壮阔历程。剧集以基层干部马德福扎根乡土、矢志未泯的奋斗轨迹为核心，细腻刻画了淳朴移民百姓的坚韧拼搏、支教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福建援宁干部的亲情付出，生动塑造了一群平凡却伟大的基层建设者群像，全方位还原了东西部协作扶贫进程中全民同心攻坚克难、烛光前行的动人时代图景。百年砥砺奋进，盛世山河锦绣，曾经黄沙漫天、贫瘠闭塞的戈壁荒漠，如今良田成片、产业兴旺、百姓安居，一代代人梦寐以求的富足生活、幸福家园已然如愿。回望奋斗来路，《山海情》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山海携手的扶贫岁月记忆，更是守望相助的家国温情、扎根大地的奉献精神，彰显着新时代中国人永不言弃、逐梦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

0: 九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Morning 有精神，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猫内有精神，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9度。

0: 低温25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放晴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风力3级。稍后在这个小时为您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星，一直都在听，感谢各位这个小时的持续锁定陪伴。之后呢，会进入到下个小时，不要走开，下个小时有请星月和他的嘉宾。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2: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13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将会打造一场特别的跨年代的音乐对话，一位代表着岁月传承，一位代表着青春接力，一个唱响家国情怀，一个唱实基层的守护日常。深耕文艺的前辈，半生以歌声致敬边疆山河，经典的红歌是扎根戈壁守护热土的赤诚岁月，歌声里是岁月沉淀的那份坚守，而扎根丝路铁道的青年民警，以警服为铠甲，以原创为心声，用说唱和新时代的旋律书写当下的平安与担当，唱出新时代的责任。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车载 FM1039 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头像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首先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和各位打个招呼，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位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音乐的小伙伴们。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演员张红旗。
0: 欢迎欢迎张红旗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的民警穆和塔尔穆拉提。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认识到了两位的声音。首先我们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当年在文工团应该唱过非常多的歌曲，然后下了很多的基层，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是的，这个在部队好多年了，20多年了，然后走过边关哨卡大漠戈壁，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咱们边关的战士非常的辛苦，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啊，每到一处呢就是感觉特别的不一样，他们那边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唱一首歌都是用心用情去为他们而歌，为他们而唱的。
0: 嗯，那当这些战士们听到了张老师您的歌声，看到了您可以近距离的跟他们接触然后去唱歌，他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因为当时我在部队呢就是小有点名气吧，他们一听说我过来了就特别的激动，而且每次唱完一首歌，一首不行接着还要唱好几首，但每到一个点儿，有些音响设备不具备现场条件的那个情况下就要清唱，你知道吧？而且有一次我记得在那个阿拉山口边防连的时候，为10名战士演唱的时候，唱了一首那个说句心里话和骏马奔驰保边疆。当时哎呀，那边的战士我看他们伸出那个手啊，就特别的好多纵横的裂纹，你知道吧？特别艰苦，当时我越唱就是感觉心里特别难受，而且眼泪都盈眶而出，真的非常的感动。
0: 所以当时你看只有10名战士，但是我们依然把我们最诚挚的这一份坚守的祝福和致敬然后送给了他们。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让大家通过一首歌来感受一下张老师当时您在这里的那份心情，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对这首歌也非常的了解，而且有很多的我们同样的战友朋友啊，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唱太好了，木盒听完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哦，我唱的太好了，这位老师唱的太好了。
0: 对，可以听得出来张老师的唱功非常的扎实。对，当我相信张老师在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演唱这首歌，一定台下是掌声雷动。对，那骏马奔驰保边疆这首歌，我相信刚才很多的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来演唱了。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它自带的这种浓郁的草原的曲风，也是扎根边疆、歌颂边疆的一个传世的旋律了。那整首歌曲的画面感也非常的强，我们刚才仿佛在张红旗老师的歌声当中看到了辽阔的草原上戍边战士纵马巡边守护国土的一个鲜活的场景，不仅仅是有热血豪迈的家国情怀，而且在您的这个歌声当中，您的演绎，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烟火的温情。这个里面呢，有着边疆父老的牵挂，有着

0: 淳朴的军民的情谊，还有草原的热土的赤诚，把这种使命和故土的热爱紧紧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漠河》这首歌曾经你有演唱过吗？有没有尝试的去挑战一下？
1: 这首歌我确实没有尝试过。
0: 嗯，
1: 因为我这主要还是以这个说唱歌曲可能为主题的情况要多一些，所以说对这种歌曲但是从小听的比较多，但是就是没有尝试过。
0: 嗯，在漠河的音乐当中啊，张老师，今天您将会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的一个音乐的碰撞啊，一边呢是说唱的歌手啊，一边呢是我们演唱的这些非常棒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金曲。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漠河来分享一下，因为漠河你日常的工作是这个铁路巡线，然后守路着丝路平安的工作。
1: 是，
0: 对，刚才您听到这个骏马奔驰保边疆，应该有另外的一份共鸣。
1: 对对对，我听到这位老师唱的这首歌，我真的是深受震撼。同时呢，我觉着我作为一名铁路公安，在日常工作中啊，也是保卫这个铁路的安全。下面这首歌叫《铁鹰》，也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跟我的同事一起创作的啊。这首歌的背景也是以这个铁路公安守护铁路安全，包括像这个战车线和群众，以群众为中心开展的一些这个铁路相关的一些工作为背景创作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分享。张红旗老师演唱的是骑着骏马守边疆，而漠河演唱的是盘旋天空守平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要听到的这首我们的新疆原创音乐，来自漠河带来的铁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开场的这个呼麦，我相信一下就能让大家带入到那个歌曲当中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请漠河。

0: 但是我觉得总体的感觉都是正能量的歌曲，而且他这首歌呢创作的也非常好。因为我在全国各地啊做过评委，也遇到过很多像他这样优秀的这个就唱跳型的创作型的歌手，而且能把自己的说唱的词能表达的清晰更准确，而且用这种说跳唱跳这种方式，而且更有动感，更能吻合当下年轻人时代感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他的歌有点那种草原的歌曲，因为本来我也会三大民族的舞蹈，都会，所以
1: 张老师还是会舞蹈，
0: 会舞蹈，会舞蹈，在原来在那个艺术学院学过，三个舞蹈，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他这个就是偏向于蒙古族吧，好像是，
2: 对，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结合，
0: 因为他前面那个呼麦一般是都是蒙古族，
1: 他这个呼麦，这个呼麦和这个我们说东布拉啊，呼麦在这个木和哈萨克族的这个文化当中，它同样是一种游牧的这个感觉，它其实也是有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木和您觉得就是在蒙古族的这个呼麦和哈萨克族的呼麦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您认为它相同点在哪里呢？
2: 它相同的点就是它因为这两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嘛，都是草原民族，所以说它在这个呼麦上它都能表达出对草原的这个热爱辽阔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的呼麦一出来的时候，就能让人感受到这首歌非常宽广辽阔的感觉啊，在这里，
1: 对，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呼麦的声声呼唤啊，对祖国的声声呼唤。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张老师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也好，包括木和刚才演唱的这首《铁鹰》也好，其实说到马和鹰是我们新疆的两种动物，我们非常常见的动物了哈。
2: 是，
1: 对，那其实说到刚才木和的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了他的那个节奏感，有没有想过之后会把一些黑走马的元素融入到你的说唱的音乐当中呢？
2: 啊，对，黑走马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民族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在试着尝试将更多的这种草原民族的歌曲民歌，然后融入到咱们新时代的这种曲风和类型里面，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件事情也是在尝试当中。
1: 是的，它其实内核是比较同源的。
2: 是，
1: 你像马，草原边疆坚守豪迈，然后红歌呢是边疆的风骨，但是草原的非遗是新疆的底色，骏马戍边是家国坚守，黑走马踏浪是热土的传承。那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音乐人刚才用他们的歌声来表达了老一辈用歌声来致敬戍边的卫士，那新一代用坚守延续守护的初心，时代的场景变了，音乐的曲风不一样，但是扎根新疆守护山河的赤诚从未改变。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1039原创音乐和我们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两位老师来休息一下，我们一段宣传之后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4: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5: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6: 启动引擎，
5: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与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

继续回到我们1039原创音乐潮，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请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他们两个人的曲风，包括他们两个人所要表达的这种音乐的理解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但是相同的是他们用歌声来热血生生，不负山河。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通过车载 FM1039 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在我们的新疆有一种成长是非常动人的，有人把青春埋进了戈壁，守住了荒凉，换来了繁荣，有人站在这片繁华的热土上，既来

0: 来时路，珍惜故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乡，致敬前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用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声音来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致敬。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老师们啊，音乐老师们。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张红旗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演员张红旗，
0: 欢迎张老师。好，继续有请木盒。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的穆和塔尔。大家好。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我们的现场音乐啊，我们要请张老师给我们演唱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当它的前奏响起，我觉得大家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嗓了。
1: 是的，小白羊。
0: 是不是小白羊？对，这首歌我们新疆的小伙伴们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他守的就是边疆，他守的是安稳。而接下来木盒也会有一首歌，对吧？克拉玛依，
2: 是的，
0: 他唱的是家乡，唱的呢也是一种建设，唱的是一代代人把荒芜变成这种热土的奋斗。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跟大家一起在张红旗老师的小白羊的歌声里，我们去致敬这份奉献和坚守。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哦，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期待各位可以一起来演唱，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

0: 谢谢
1: 张红旗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小白杨啊，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小白杨哨所。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刚才这首歌是不是放的原唱？张老师，我们来证明一下，咱们唱的是现场，我们给大家清唱几句好不好？
0: 是这样
1: 啊。

0: 被在树边扎根，在默默奉献的一首歌曲，有了美好的家园和建设的发展。那接下来是被在树边扎根，在默默奉献的一首歌曲，有了美好的家园和建设的发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感受到的是木盒的一首歌，木盒的这首歌叫做克拉玛依。
1: 是的，克拉玛依这首歌呢，主要是写我生我养我的城市克拉玛依，因为我是克拉玛依长大的，虽然现在人在乌鲁木齐工作生活，但是一直对克拉玛依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所以说这首歌是在之前也是创作，将克拉玛依从无到有，从喷出第一个石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发展，把克拉玛依写进了歌里。
0: 对，你刚才说到的是从第一个石油喷出，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刚才张老师唱的《小白杨》这首歌。你看，小白杨哨所的这个战士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水，他都用来要浇树苗，
1: 是
0: 他不舍得喝，他去浇那个树苗。他看到那个小树苗呀，刚刚发芽的那一份心情，仿佛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对吧？然后长成了小白杨，一排排小白杨，像战士一样在守护着，守护着。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木盒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克拉玛依。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克拉玛依的小伙伴，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打个卡签个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来，有请木盒。

0: 欢迎来到克拉玛依，
1: 欢迎来到大美新疆，
2: 太棒了！
1: 对，我们今天在一起坐着啊，就是一起上这个节目，一起聊这个音乐。虽然说曲风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感受到这个音乐唱自己家乡的时候，那个心情都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张老师，刚才听到木盒在唱克拉玛依的时候，我看你一直在竖大拇指。
2: 对，唱特别的好，为自己的家乡呐喊助威，点赞加油，真的非常棒。
1: 对，两位是彼此欣赏。刚才张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木盒也在旁边不停的这个。
2: 其实我喜欢通俗流行的，
1: 是吗，张老师？
2: 一不小心改成民歌了。
1: 那张老师，张老师，您会唱流行歌曲吗？我们也来展示一下吗？
2: 没准备啊，这。
1: 那给你点时间准备一下，我们来唱。好，那其实张老师，您有去过克拉玛依吗？
2: 去过一次
1: 演出，
2: 一次去过一次演出，还老早了，好像是。
1: 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2: 对， 对， 对，记不起来了都。
1: 木盒来介绍一下吧，现在克拉玛依跟之前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跟张老师，跟我们更多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嗯，好的。我从小在克拉玛依长大，以前的克拉玛依对我来说就是看到更多的都是那些戈壁，还有各种磕头机随处可见。然后再一个呢，克拉玛依非常炎热，但是呢近几年我回到家乡，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就看到克拉玛依的这些年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可以说是巨大，而且呢很惬意。再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克拉玛依生活啊。现在节奏在克拉玛依晚上去这个世纪公园散散步啊，在这个树荫下吹着凉风再一个是九龙潭在湖边散散步，和家人一起划划船我觉得非常惬意。所以说我这几年每次回到克拉玛依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对于克拉玛依我还是非常想念的。这样一说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去了。希望能在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再回去看一看。
1: 您可以跟张老师一起回去。
2: 你不邀请我去一下？
1: 对。我觉得二位可以一起演出一下，
0: 邀请张老师到
2: 我们可以连起来演出一下，
0: 特别
1: 对对对。哎，木盒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些
2: 组合一下，是我们的
1: 组合的名字可以想一下哈。
2: 对，这几年特别流行这种美声民族的流行
1: 对
2: 组合
1: 和说唱结合
0: 起来。对对对对对，
1: 下次考虑出一首歌，我们邀请张老师来唱其中的这个。
0: 哇，那是我的荣幸啊！
2: 咱俩组合。啊，向年轻人学习致敬。
1: 这一期节目一个组合就已经出来了哈。
2: 对，那必须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期待二位的新歌好不好？期待你们的这个组合啊。好的，我们刚才其实听到啊，小白杨唱的是奉献，是一代人甘于寂寞扎手边疆，然后用这片热土撑起的安宁。而克拉玛依唱的是我来爱我的家乡，回馈是一代人铭记来路，热爱家乡，用青春守护这片热土的繁华和安稳。所以其实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一首一爱啊，前辈的扎根也好，这种初心，然后青年的立足的故土来担当，动人的传承，也是一代代不变的赤诚。所以刚才才会有二位在听到彼此演唱的时候，这样一些这个非常动人和动情的感觉。我们继续来进入一段宣传，邀请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右下角来点点赞。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各位继续来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不同的音乐碰撞。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5: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4: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0: 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城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Music 正在播出中，爱新疆有担当，音乐传递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签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好音乐。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通过不同的歌声，我们通过这种民歌，我们通过我们的说唱融合起来，表达我们每个人心中专属的家乡之歌。有人走遍了山川戈壁、草原、湖海，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壮阔与美好，用经典的旋律来赞颂这片热土。有人放着故土的烟火，兄弟挚友长大，用最青涩也最真诚的原创的歌声记录着自己的家乡青春和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两场不一样的家乡告白。我们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音乐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演员张红旗。
1: 非常幽默的歌唱演员张红旗老师。
3: 谢谢。
1: 来木盒。
3: 大家好，我是木盒塔尔。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我相信各位已经听到这个 BGM 了，对不对？
2: 旋律了，对。
1: 这个旋律，哇，这个旋律响起，大家说这不是那什么？对，就是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我觉得这首歌啊，张老师可以说是在所有人心目当中刻画的一个新疆的金曲了。就您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从各大舞台到基层的一线，您走遍了南北疆，走过了四季山河，在您的歌声里，您眼中新疆的美它是什么样子的？
2: 新疆的美，一个是美好的大好河山，天山南北，包括咱们 全民族的这个团结，像石榴籽一样，让我们特别的欣慰和这感慨。还有咱们新疆的这个天然的物产丰富啊，人美啊，水美啊，山更美。让我由衷的对这首歌理解程度更深厚一些，走遍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家乡在石河子嘛，所以说对自己家乡还是非常的眷恋，你知道吗？这首歌我觉得真正的是融合了咱们最美的新疆各种场景，还有各族群众表达的这种心情。
1: 对，而且刚才张老师您说到了各种新疆的美，我觉得还有一种美，还有一种美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和眼睛里，我们所去看到的、发现的和感知到的那种家乡的美好。
2: 是的，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的耳朵也来感受到这份美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有请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现场演唱。如果木盒你会唱的话啊，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合作合作，
2: 还有我们主持人也一块来，好吧？
1: 我们一起来歌唱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乡，来吧！我们接下来最美还是我们新疆，来！而且此时此刻，张老师，您知道吗？就是有很多来我们新疆的游客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出租车上啊，他们自己租的车上，他们在大巴车上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的。
2: 哦、
1: 我们把这份美唱给他们，还有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走起！

0: 主持人和我一起唱啊，可以吗？来，咱们欢迎一下。
1: 我试一下。
0: 好嘞。

0: 哇，这主持人唱的也不错，是不是？
1: 哇，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因为我觉得对于家乡的热爱，所以从小其实一直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新疆民歌，从小一直在这个好好的去唱。这一次呢，受到张老师的邀请，真的是献丑了，张老师啊，在您跟前来演唱这首歌。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不管他的歌声如何，但是我们对于家乡的这一份赞颂，这份热爱，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听到我们的这个歌声，嗓子唱哑了，一斌张老师
0: 唱特别用心你
1: 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最美还是我们新疆这首歌曲，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传唱了大江南北，传唱了大家很多人曾经是坐着飞机坐着火车来到我们的新疆都会听到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一首经典老歌，它唱到了新疆的山河万象，但是它也唱到了就是祖国的这份辽阔，然后有很多的人来到新疆所看到的美景，所品尝到的美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一听木河带来的这首原创歌曲了，他写的也是他的家乡。木河的家乡是克拉玛依的哪里？
2: 白简滩。
1: 白简滩，因为今天我们在说要唱白简滩这首歌，然后大家在问说白简滩在哪。
0: 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
1: 介绍一下，
0: 了解。
2: 对，
1: 给张老师介绍一下啊。
2: 哦，对，因为大家对这个克拉玛依可能都经常能听到比较熟悉，但是呢一说到白简滩都不

0: 知道，因为白捡滩呢，它是克拉玛依的一个区啊。就比如说克拉玛依有这个克拉玛依区、白捡滩区、独山子区。
1: 明白了。
0: 这个白捡滩呢，就是克拉玛依的一个区。我就是在这个白捡滩这个区成长的。
2: 嗯。
0: 这首歌的当时创作的背景也是在这个我学校毕业了以后，然后我面对的是要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工作。
2: 嗯。
0: 然后走之前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以后的这个各自的方向。
2: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这首歌创作的非常快，可能也是因为有感而发，这首歌当时也是算是我的第一首歌曲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听起来他还没有在他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啊。
1: 哦，是这样的。
2: 他那个还是少年之声。
0: 对
2: 啊，这歌
1: 非常成熟，唱得非常好，
2: 歌曲当中就是满满的那个少年的心气啊。其实我们听到的大情怀和小温柔，他刚好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疆。大美新疆是有无数个像白捡滩这样的小城组成，家乡的细碎美好，青春的烟火，也是我们新疆非常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木盒带来的这首《青春回忆》当中的故土的情怀，《白捡滩》送给大家。这首歌是一首特别节奏比较分明的歌曲，很适合大家跟着一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对我们活动一下我们的双手，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一起来分享《白捡滩》。
3: Yeah， 白捡滩。Now sing.

0: 首歌《白简滩》，来自我们新疆年轻的说唱音乐人，同时也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的穆和塔尔穆拉提带来的一首歌曲。哎，张老师，您可以听出来吧？其实这首歌那会儿还是略显青涩的。
1: 对，这首歌它讲述了整个克拉玛依白简滩区的这个风土人情，是吧？
2: 是的，
1: 还有景点，我都听了都想去了。这会儿
0: 很生动啊，很生动，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小伙伴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青春逐梦的，是那，而且这个 beat 用的也非常的简单，当时
2: 对，非常简单，
0: 是吧？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歌，一开始的尝试。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少年对于成长。家乡还有故土的一个滋养，如今呢穿着警服守护家乡山河，守护着各族群众，也是一种青春的延续和对家乡场景的告白。我们刚才听到了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是岁月沉淀的家国大爱，是走遍山河归来依然深爱这片疆土的这种笃定和赤诚，而白简滩是青春滚烫的故里温情，少年成长的路上与家乡和挚友共同生长的纯粹和眷恋。一个是经典，一个是原创，一个是壮阔，一个是温柔。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的歌声。微信公众平台拼晨拼新疆音乐1039，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左上角各位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右下角来点点赞，我们一起来稍后分享更多好音乐。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走进1039音乐广播，同时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车载 FM 1039，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大家看到我们的闪烁的这个直播间，点开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今天呢分享到了几首我们的这个民歌和我们的说唱来碰撞出的这个歌曲，在我们的直播间，张老师以及我们的木盒已经准备开始做他们的组合了，有一种流水遇知音的感觉。今天
1: 对，是的，
2: 新老组合。
0: 对，虽然风格不一样，对吧？这个，但是表达的也是一样的。
2: 对，
0: 张老师虽然说唱了很多的歌，但是他的心态还是很年轻。
1: 谢谢。
0: 他刚说很喜欢流行音乐，在你唱说唱的时候，他的律动感就没有停下来过。
2: 对，
0: 所以一直在跟着你互动。那我们今天呢，从大美新疆的山河礼赞唱到了少年故里的青春的烟火，我们听了宏大的这种岁月，也听了青春的纯粹。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为今天所有的热爱、坚守和传承，我们来收一个尾。我们也结合张红旗老师在文工团的经历啊，走基层的岁月，我们接下来请你分享一首歌曲。
1: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祝祖国三杯酒。
0: 嗯，
1: 这首歌呢主要是表达对祖国的大爱。
0: 嗯，
1: 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颂我们民族团结的一首比较励志的大气的一首藏族歌曲。
0: 嗯，
1: 旋律非常的欢快，我到全国各地演出，所到之处都非常受咱们所有百姓的欢迎。我想把这首歌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好，我们敬山河辽阔，敬烟火安宁，敬各族同心，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我祝祖国三杯酒》，有请张红旗老师。也邀请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曾经你有过同样的这个经历，现在呢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依然去怀念我们的青春，怀念我们曾经做出的贡献和那些奉献，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那一份共鸣。

0: 我祝祖国三杯酒，来自张红旗老师带来的歌声啊。各位知道吗？今天张老师呢是从早上很早的时候是从石河子赶过来的，对不对？
1: 昨天下午
0: 赶过来的。
1: 对，
0: 对，说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歌声让跟更多的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来唱出他的心声，唱出他的表达。哎，张老师，就是我知道你也上过很多的节目了啊。
1: 对
0: 对，包括也在这个各个舞台呀，也在很多的这个基层去唱过歌。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和你之前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让我感受到非常的轻松愉悦。我没有想到我们那个新疆人民广播电台1039音乐广播
0: 现在升级了新疆广播电视台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融合在了一起。
2: 对办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这个栏目。我觉得咱们这个新月老师的主持也非常的幽趣风默，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比我想象的非常好，非常的棒。
0: 今天来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张老师平常都是您唱歌的时候，应该没有给您搭档一个说唱歌手坐在您的旁边。
2: 是的，今天让我也是非常的耳目一新。我们一个小年轻创作型的歌手特别的好，哎呀，非常有自己的思维和思路，自己的嗓音条件非常好。这怎么又开始讲评开始了？
0: 对，所以你看大家在一起的这种融合和碰撞，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份坚守和一种传承的感觉。那今天我们是感受到了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铿锵悠扬，也藏着赤诚和岁月坚守，沉稳和力量。我们也感受到了一段段潮流的说唱，鲜活飒爽，也是新时代警务青年的态度和担当，热烈且坦荡。岁月更替，初心传承，旋律有新旧，但是热爱永远是滚烫的。我们在不同的旋律和不同的职业当中感受到是同样的守护和热爱。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啊，但是刚才张老师说了下次八一再来，我说那十一再来
2: 可以，没问题。
0: 而且我希望下次八一再来的时候，你跟木盒的这个组合已经成立了，好吗？我期待你我的新作品。
2: 我们努力，我们一会儿加个微信。
1: 好
0: 努力一下啊，我们一起来感受。好，感谢各位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生热血生生不负山河。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更多好音乐就在这里，希望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会更多的精彩的音乐现场送给大家。
3: 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荒原上，西气东输能源大动脉横贯东西。在这条气龙源头，有一位石油工匠18年如一日坚守一线，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以担当守护能源安全。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就是202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华油油气工程有限公司皖景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戴永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扎根戈壁实干筑梦的奋斗故事。2008年，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戴永涛，怀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一头扎进了塔里木戈壁油气一线，从此与皖景石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面对戈壁荒漠的艰苦环境、高压气井的复杂工况，他从未有过退缩。 作业高峰期，他连续数月坚守现场，日均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辛苦指数换取晚井工艺的安全指数，确保每一口高压气井晚井工具顺利下入，成功作风，安全投产。作为晚井工程领域的技术骨干，戴永涛深耕技术，勇于创新。他深知油气行业技术迭代快，坚持勤学新知，钻研新技术，耗时2年攻克高压气井晚井作业难题，编制了专项操作规程，大幅提升作业的成功率。2025年，他面对国内首口万米深井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带领团队直面技术瓶颈与重重挑战，驻守现场，日夜紧盯，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试油晚井任务，为国家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贡献着力量。在同事们的眼中，戴永涛是敢打硬仗的领头雁，也是倾囊相授的好师傅。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技术上精益求精，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建设，耐心带教青年员工，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油气铁军。从石油新人到技术专家，从一线骨干到团队带头人，戴永涛以18载戈壁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守护能源动脉，用匠心铸就石油丰碑，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为新疆油气事业发展书写了精彩的劳动者篇章。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汪峰《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饱含滚烫家国情怀，走过105年风雨，曾经的荆棘遍地换来如今的山河壮阔，万家安宁。悠扬歌声诉说心底赤诚，赞颂这片历经磨难却愈发繁荣的祖国大地。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哎妈，老师，这是干啥呢？你咋偷偷往脑瓜子上面呢？
3: 不套啊，离我这边点，过来过来。
4: 这好像行为艺术吧？这好像是。
2: 啊，那你远点看吧，以后可别碰大衣身。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跟着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贵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这样的一首清凉小调，来自新裤子写给小王子的。这里是唱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伙伴的好歌1039音乐盲盒。我们在本周打开的音乐惊喜呢，是属于七月最温柔最有力量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致敬默默接手永远向上的初心，共赴七月荣光。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我们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要打开的是凤凰传奇大气国风金曲《山河图》。

同于他们以往的轻快曲风，这首歌查阅大量的山河史料而创作而成，说唱是搭配了国风唱腔，就一开口感觉到万里山河华夏风骨，字字句句皆是山河壮阔，家国浪漫，自信又坦荡。在热烈的七月，我们听一曲《山河辽阔》，心底也会更多一份底气和热爱。不知道提到这样的歌，你最喜欢的还有别的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已经到七月份了，你最热爱最向往祖国的哪一片山河风景呢？可以抽时间去感受一下啦。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这两天很热啊，你是不是因此就不太想运动了？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会有很多难以逾越的一些麻烦，或者说让你劝退的一些麻烦吧。那这都跟身体缺水有关，其实离不开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重要电解质的流失，像钠、钾和钙。这个时候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者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了。运动补水呢，是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说到补水呢，还要提醒啊，我们在室内也得注意补水。室内相对湿度高，如果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是不利于我们身体散热的。部分人群发汗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调节能力差，就容易中暑。部分体弱多病者啊，老人呐、怕受风，待在屋里也不开电扇也不开空调，甚至还穿着长衣长裤，这个就让中暑几率是大大提升了。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口渴等感觉变得迟钝，本来就难以发现自己的脱水症状，更容易进入隐性脱水状态。所以建议高温天气里有规律的适量的饮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哦。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你喝水啦。补水的同时，1039的好音乐带给你午后的清凉。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却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丽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
0: 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两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丽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丽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丽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嗨，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菲。来关注一组消息了，最近呢，自驾游平台租车发布这个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报告显示，国内市场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地啊持续领跑，那新能源租车也成为了增长的新看点。爱吃鱼的可以计划起来了。最近呢，在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正式开湖捕鱼。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经历了3到6月禁渔养护，开湖当日呢是渔网起落，银铃翻飞，肥美鱼宴就会如期上线。说到吃啊，来到今日科普，我们说一说这个吃剩下的饭菜，食物凉了才能放到冰箱里，否则上冰箱又耗电。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啊，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的过程，那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因此啊，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的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代冰箱的制冷系统呢通常是能够应对的，因此啊，食物不必等到凉透温热的时候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啦。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到这个时间又要提醒你参与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如果说呢，你有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想推荐的歌曲，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是吉克隽逸《归路》。

一首非常有让人沉思的歌曲吧，这是吉克隽逸的《归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春草年绿发来的这段话呢，也挺让人沉思的，就是你立马会回想到自己的那一段往事，然后陷入到这个沉思当中，或者说久久不能忘怀。这种情绪呢，应该是属于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份六七月份呢会经常想到的一件事儿，就是高考。这几天他说他刷高考视频，高考是灿烂青春的第一个挑战，是个人人生中难忘的温暖记忆。高考和夏天串联在一起，就让我想到一首特别贴合这个季节和情景的歌，梁静茹《我还记得》。这是春草年年绿想听的歌曲。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在我中学时代就听的一首非常属于曲库里的歌吧，私藏的歌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还记得，相比梁静茹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像勇气呀、像分手快乐呀，这首歌其实还算是一点冷门吧。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虽然是有些懵懂，见识也很浅薄，但是被歌曲里面营造出来的那种充满浪漫和遗憾的氛围所感染，以至于到现在每次听到呢，还会有无限的感慨。青春之所以难忘，就在于它的简单、纯粹和不能重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我还记得》，来自梁静茹。也希望这个时候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小伙伴，我们也能够一起当时我们经历过的点点滴滴，然后嘴角泛起一抹微笑。也希望你能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收获最最纯粹的幸福。

梁静茹，我还记得，感谢我们微信平台好朋友的分享。那如果说大家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那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时段，一飞替你安排啦。我还记得去年这会没那么热呀，今年一下就给人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冲击。

0: 天是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西北风3级。预计明天晴天，高温38度，低温20度，西北风3级。啊，还有更热的呢。后天晴转多云，高温40度，低温2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心静自然凉，如果实在静不下来，希望好音乐让你放松放松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我想干啥就干啥，来自路虎，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是7月1号啊，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我们继续寻访红色记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并一起回顾前两天我们介绍过的乌鲁木齐的三大红色地标，来绘制一幅完整的首府乌鲁木齐的红色地图。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是李玉刚《万疆》，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王宏伟《祖国不会忘记》，质朴赤诚的旋律致敬每一位奋斗者。105年漫长征途，多少人隐于岁月，踏过荆棘，默默奉献，在艰难岁月里以歌声寄托希望。祖国永远铭记每一份付出，山河永远传唱他们动人的故事。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乌鲁木齐市天然区的西后街，穿过林立的楼群呢，就可以看见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四合院，黄墙灰瓦的一些复古式建筑，在高楼大厦的映衬当中显得醒目又静谧。西后街37号，这里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当我们推开这扇黑色的铁栅栏门，一步就迈进了上世纪30年代。迎面是一组名为“军旗紧握红星向党”的英雄浮雕，战士们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有人举起右手，有人匍匐在地，身后是坦克、大炮和弥漫的硝烟。这座小四合院呢，由17个房间合抱而成，展厅内啊，陈列有近200张历史图片和当年西路军总支队的官兵们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和书籍等实物。其实呢，在现在正好是放暑假嘛，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哪玩的时候，那么这些红色的地标都是可以出现在您的一个列表当中的，都可以作为您的选择。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前两期介绍过的乌鲁木齐的三大红色地标，来形成一幅完整的首府红色地图。第一站呢，就是明德路29号毛泽民的故居，红色管家毛泽民在这里度过了他在那盏煤油灯、那张木桌、那间办公室兼卧室，记录着一位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心系百姓的初心。第二站胜利路392号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那座中苏合璧的二层小楼，是抗战时期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红色桥梁。周恩来啊、邓颖超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都曾在此停留，4000余件文物、16件国家一级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王赫野、张韶涵、篇章，一起来听吧。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三站呢就是雅尔窝风景区乌鲁木齐烈士陵园，94位英烈长眠于此。陈丹丘、毛泽民、林基路，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烈士事迹陈列馆里那句我到新疆来，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至今仍然激励着每一位参观者。而第四站西后街37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400多名西路军将士在这里学习特种兵技术，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播下了火种。这4处红色地标呢，共同构成了乌鲁木齐的红色记忆，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从立足到奋斗，从牺牲到传承的完整历程。今天是党的105岁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走过了乌鲁木齐的红色地标，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如讲解员纳迪拉所说，共产党员为人民是在关键时刻用行动践行的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9度，低温25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今天我把新疆唱给你听。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在新疆，我觉得在唱功和这个歌手的情谊之间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张曼，而且呢，今天呢，我们是7月1号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会跟张曼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主旋律歌曲的一些唱法，或者说是一些感受，还有一些发展和变化吧。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曼。你好，曼姐。嗯，
3: 你好，秋秋。
2: 哎，你看我今天用的这个电乐呀，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啊。以往呢就用一个爵士乐做电乐，但今天呢，这个歌叫《追光者》。我觉得很应和今天的这种主题啊。我跟曼姐呢，不瞒大家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3: 对，
2: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怎么说呢，无话不谈这个词儿。不代表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谈完了。
3: 是的，
2: 因为有的时候谈话它是需要一种场的。
3: 对，
2: 你比方说我跟曼姐，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聊聊八卦呀，啊，说一说自己的生活呀，然后说一说这个买衣服呀，什么这些事情。
3: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歌唱，当然这个我们也聊，
3: 是，
2: 可是我觉得就是主旋律的一些歌曲和它的唱法是我们每一个歌手啊，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
3: 对，必须要唱。
2: 而其实在这么多年来，就从曼姐小时候到我小时候到现在的小朋友，然后到曼姐现在的这个歌唱生涯当中，我们的主旋律歌曲它整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
2: 啊，
3: 嗯，
2: 是吧，这个跟我们时代的这个节奏脚步和中国的发展是非常相关的。
3: 对，
2: 曼姐很有意思。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契机来聊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啊。然后我见过曼姐在抖音上就拍过一个她从小唱歌的，就从小她就是一个童星唱歌。
3: 对，
2: 当时她唱的是南泥湾。
3: 是南泥湾，
2: 啊，就跟现在曼姐现在的音色完全，她那时候也是那样，花篮的花就很有年代感。
3: 童声嘛，还没有变声嘛。
2: 对对，
3: 那个，都叫我小郭兰英嘛，
2: 是不是？
3: 是，哎，对，
2: 啊，那个时候您自己觉得您自己就是唱的，我不能说您自己觉得自己唱的好，没有觉得自己唱的美滋儿的吗？那种感觉
3: 特别美，
2: 特别美，
3: 特别美。
2: 啊，
3: 老是笑笑，拿个花篮。那会儿在青少年宫嘛，音乐一响，哎呀，出来之后觉得可美了，唱的都喜气洋洋的那种感觉。
2: 曼姐实际上对我们台也特别的熟悉。
3: 是的，我小时候就来过新疆电视台啊。
2: 对，
3: 嗯，
2: 那个时候您在唱这些主旋律的歌曲的时候，就是大人对您的评价是什么？就那个时候您就是一个大嗓门的小孩吗？
3: 嗯，是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嗓门的小孩。而且那会儿我们还有个银河少儿合唱团。我们经常就在咱们这儿这个录音棚里练那个录音嘛。
2: 嗯，
3: 我们那会儿唱的这个主旋律的歌还是蛮多的。
2: 嗯，
3: 在老师的印象里面，我就是一个大嗓门的，我在高音部啊，
2: 啊，
3: 然后也要领唱。
2: 嗯，
3: 对主旋律的歌把控还是很好的，因为有那股劲儿嘛。
2: 嗯，
3: 是吧。因为这种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就是非常激昂的唱出来。
2: 嗯，
3: 啊，那个时候的咱们这个主旋律的歌曲它就是这种表达的方式。
2: 嗯，而且像那个时候基本上能让您上晚会上电视台，
3: 嗯，
2: 唱就虽然是小孩，但是唱的基本上也都是主旋律的歌曲。
3: 是的，是的，
2: 所以等于就是主旋律的歌曲开启了您的演唱生涯，尽管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到。
3: 是
2: 吧？
3: 对，
2: 嗯，
3: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那不光是南泥湾，还有什么洪湖水浪打浪呀，闪闪红星呀，这都是我们要唱的歌
2: 啊。
3: 红星闪闪这歌啊，

0: 对
1: 嗯。
0: 对，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旋律的歌
1: 对，
0: 曲
1: 是。
0: 啊。曼姐，我最喜欢的还是《映山红
1: 映山
0: 》
1: 红。
0: 啊。就从专业歌手上看的话，就是《映山红》，它那个旋律是美吗？还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
1: 你要这么说，我想跟你讲一下，其实《映山红》我也真的特别喜欢。我
0: 啊。
1: 不知道这首歌在那个时候能写出来这么美，而且词儿也写得非常好，就是唱起来，你就感觉内心和你的身体它是能够融入到一块儿。夜半三更哟，太美了，是吧？
0: 对，
1: 哎呀，真的是特别美。你不是我非要就是跟着你的这个节奏来说话，确实是一首非常美的歌。
0: 对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映山红，然后还有一首就是，
1: 珊瑚颂，美吗？
0: 上一树美，
1: 美，特别美。还有洪湖水浪打
0: 峭
1: 浪也很美。
0: 碧海，对，
1: 你想想，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浪呀嘛浪打浪，
0: 哦，是这种感
1: 啊，
0: 觉，
1: 要往上推，知道吧？
0: 对对对，
1: 都非常美。
0: 那个是洪湖赤卫队
1: 对，
0: 啊。前2天我跟大熊我们在一块儿，就是那个聚会嘛。那天您也在，后来您不是先走了吗？然后他当时就是突然，达吾然老师也在，他拿吉他就伴奏嘛。然后大熊就唱了歌，哎，他一唱我也会唱，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们俩怎么对这个歌？我说我们小时候这个歌都参加过合唱比赛，曼姐你猜是哪个？
1: 什么歌？
0: 铁道游击队，
1: 对对，
0: 西边的太阳，踏上飞快的火车，想骑上奔驰的骏马，就在我们俩就唱起来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就是你都不能够确定你能不能记住歌词，但是你那个肌肉记忆就记住了。
1: 就顺着就出来了，
0: 对
1: 对吗？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再跟着这些老电影，再到什么呢？比方说，就是另外一首一个非常抒情的《绒花》，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哈，
1: 是
0: 美
1: 的。
0: 丽的花，哎呦，我说什么那么好呀？这个歌唱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一首歌，
0: 还有
1: 就
0: 呢？
1: 是，小时候我们唱的那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
0: 少
1: 首
0: 年
1: 歌，
0: 先锋队之歌，
1: 对，多好啊！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铿锵有力，就进行
0: 有。
1: 曲的这种感觉
0: 有
1: 啊？
0: 有
1: 对。
0: 有有有有啊！然后你看，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我们都不是身强，游击队之歌哈，然后这个铁道游击队，那歌那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然后再到你比方说，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再写的一些歌，像《绒花妹妹》《找个泪花流》啊等等，然后再到我们中国发展了，就像你翻唱的那个《天耀中华》，
1: 哎，
0: 哎，
1: 对，
0: 它又是那种气势磅礴
1: 是的，
0: 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到，我又特别喜欢到后面那个《灯火里的中国》，你看
1: 对，是
0: 是不
1: 灯
0: 是？
1: 火里的中国啊，
0: 对对。然后再到《以人民为天》，哎，然后呢，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播放曼姐，这个是原创的，就是我们李海涛老师这个作曲的《亚心
1: 对
0: 之
1: 对对，
0: 都
1: 是的。
0: 》啊。它你就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主旋律歌曲的写法啊，它是不一样
1: 是
0: 的。
1: 的，写法、编曲、
0: 对，
1: 配器都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了。
0: 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我们到这个脱贫攻坚啊，
1: 是。
0: 再到我们正在走向这个民族复兴的路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歌曲的变化就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1: 对，真
0: 啊。
1: 是这样的，是的。
0: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跟曼姐说，我们就是播放她的歌曲，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筒达不到现场的这个音响的效
1: 是
0: 果，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播放曼姐的歌曲。可是刚才你看，说着说着，情不自禁的，我们又曼姐也在那唱，我也跟着瞎唱。我现在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我经常在新疆的专业歌手面前唱歌，因为不怕，反正你们都唱得那么好了，我有啥可怕的？所以，就这也是一种，就自信就是这么 来
1: 对
0: 的，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自信，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啊，就这首就是曼姐翻唱的这首，就《天佑中华》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首歌呢是曾经是就是那我们不是说曼姐，我们说这个原唱登上过央视春晚啊，
1: 是的，
0: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首主旋律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天耀中华》，曼姐你自己听着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听感觉还可以，我跟你说实话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再唱，如果再去重新唱一遍的话，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给我的时候就给我给了2天的时间。我录完我就用了。但是现在我因为我唱的多了嘛，声带一个有记忆，二一个就是对这首歌的情感表达又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唱的会更深沉一些吧。
0: 更深沉一些，
1: 更深沉，然后他的副歌部分我可能唱的会再夸张一些。
0: 就是就主歌和副歌就让他那个我们说情绪的波动更大一点，是这个意思哈。
1: 这个我现场有一次演出我唱过这首歌，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情绪了，就是在唱副歌的时候有点眼泪汪汪，就想流泪了，就是自己把自己唱感动了，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唱一首歌确实是能把自己感动，就是内心的这种，尤其是现在看今天是我们的7月1号，其实现在说的时候我内心就特别的激动。
0: 是的，
1: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面的这种感觉吧。
0: 是的，
1: 真
0: 的
1: 是的，一提到国歌响起也好，还有我们歌颂祖国也好，
0: 对，
1: 就是一到这样重要的节日，自然而然的就是很激动。我跟你聊的时候你看我眼泪想往下流。
0: 对对，一路走来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这10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太多，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确实也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对，曼姐其实还有一首歌，那首歌有一天是那个在我们新疆文化馆就是车翔唱的九儿那个身边，哎呦，那个歌唱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我当时我能理解就是你们歌手的感觉，我当时说车翔你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就是不流眼泪的，因为当时现场那些观众都流眼泪了。
1: 是的，
0: 然后车翔说秋姐你有没有发现我，你没发现我有两个音是走了的吗？他说那一刻我就是控制不住了。
1: 对，控制不住这个歌就没办法表现了。所以有时候情感到那儿的时候我们还要控制住眼泪，还不能让自己哭，因为你这个情感到位的时候你声带会难受的，就怕歌又表达不好，
0: 声带就偏了，
1: 对，
0: 音儿偏了。
1: 我就不信就是你哭得稀里哗啦的你连说话都说不清还能把歌唱好，所以就是作为一个
0: 尽量控制
1: 就把它控制好。
0: 所
1: 以不敢太激动，太激动了那真的是没办法演唱下去了。
0: 对，不过姐其实你就是控制不住啊，就是哪怕有一个音两个音走了
1: 那我觉得可以原谅。
0: 那个对现场的观众，因为你说歌，我们说歌是你的高音你要唱好，然后你的什么中低音你要稳住你要深情，这个我们说的是技巧，是歌曲的完成度。但是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逻辑，就是为什么要唱歌，其实就是要通过音乐和歌唱的方式达到一种精神共鸣。
1: 对，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0: 对
1: 啊，艺术就是情绪。
0: 对，那么当这个精神共鸣达到了之后，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走点音，我们知道因为你激动了，所以观众
1: 是
0: 没问题的，
1: 大家是可以包容的，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走心的歌唱这件事情是永远都是正确的。
1: 对，是的，对，说的很有道理。
0: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歌手需要舞台的历练。
1: 就
0: 是可能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这歌已经唱得很好了，你是不是走下舞台那一刻，哪怕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哎，这歌其实我能唱得更好，但你不上台你就没有这个感觉。
1: 对，是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总觉得哎，我这回唱得还会更好。
0: 哎，就是为什么呢？
1: 哎呀，我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我其实就像好多歌唱完之后我可以唱得更好，我下次一定会这样子，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来唱这首歌，每次都不一样。但是你看你特别熟悉的歌，你声带有了记忆之后，你就是再难受，我发现你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状态不好也罢，嗓子今天很不舒服也罢，都是可以完成的，只是有没有上一回或者下一回唱得好，这么一说。所以说有些歌真的就是要反复的唱，反复的唱。
0: 刚才曼姐说了一点挺重要的，就是主旋律歌曲，他现在想想，哎呀，有的地方也要再收着唱。
1: 对，
0: 尽管曼姐是铁肺，大家能听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声音条件和演唱技巧是特别好的。但是好的歌手有的时候是要在于克制，是不是？
1: 一定要克制，唱歌一定是克制。 太放得开啊、
0: 嗯、
1: 我觉得就不美了。有些歌你可以放、
0: 嗯、
1: 但是我们唱歌，我刚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0: 嗯、
1: 这个情绪不能过、
0: 嗯、
1: 就是不能太过。
0: 嗯， 嗯，情绪不能太过，然后呢我们要克制着唱啊。当然很多歌曲呢也是一种很克制的一种写法、
1: 嗯、
0: 啊，
1: 对，
0: 很温暖的一个写法。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不仅邀请曼姐唱歌，我们也跟着曼姐一起听歌。
1: 好，
0: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这个一个歌，这个、歌呢这俩人的音色跟曼姐是完全相反的，
1: 是啊，
0: 就是铿锵有力的。今天我们就交给曼姐
1: 啊，
0: 啊，然后这种特别细腻的、
1: 啊、其实我也可以、啊、
0: 甜美的，我们就跟曼姐一起欣赏。
1: 对，好，
0: 好不好？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刚才我们这首《灯火里的中国》一边播放的时候，曼姐跟着唱呢，在旁边我要学会这首歌，我用我的感觉去唱。这歌手遇到好歌简直了，那种就是心花怒放，是吧？

0: 这个歌我真的是连那个结尾我都完全听，就不想浪费不想浪费一点，对对，必须要把它听完。因为曼姐其实这个歌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是
0: 的，带着一种情怀啊，因为这个也是写给党的歌嘛，然后曼姐是自己重新的去编曲了，这里面是有我们新疆民族乐器的成分在
1: 的，有的有的
0: 啊，
1: 嗯，
0: 这也是表达我们新疆人民的一份情感啊，所以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乐器，
1: 是
0: 啊，新疆的地域的这个有特色的乐器在里面，
1: 嗯，
0: 而且其实，曼姐呀，她很有意思，她，你说老新疆人呢，但是曼姐是属于江三代，
1: 江三代
0: 啊，
1: 对对对，
0: 家里面有这个非常这个优秀光荣的传统。
1: 也是红三代，
0: 对，红三代，
1: 嗯，对
0: 啊，所以就是，你不管是就唱歌也好，或者是，
1: 嗯，
0: 或者是为人处事也好，
1: 嗯，
0: 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1: 嗯，
0: 我们是要有自己的使命感担当，还有文化自觉的，
1: 对，是的，
0: 对，就是你们家里人经常跟你说的，嗯，好比说，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唱歌可能在你们家里是一个另类的职业，
1: 对
0: 不对？跟他们比起来，
1: 嗯，对
0: 啊，他们是怎么嘱咐你的？就是家风家训，嗯。曼姐又有点那个激动了哈，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小时候是在北京生长过很多年，
0: 嗯，
1: 我记得在我外祖父啊，
0: 嗯，
1: 我外祖父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
0: 嗯，
1: 我那会儿还很小，就是80年代初，
0: 嗯，
1: 外祖父是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0: 嗯，
1: 公正公平，
0: 嗯，
1: 而且很节俭，
0: 嗯，
1: 在他身上就是我，你也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就是我是不能够看到别人受委屈或者有一些不公平，
0: 嗯，
1: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妈也好还是我的外祖父也好，始终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人首先要有德，
0: 嗯
1: 嗯，这个德性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么多年就是我母亲虽然也过世这么多年，就是在我印象里留下来的母亲是个非常坚韧坚强的一个女性，
0: 嗯，
1: 那个包括我的祖父外祖父也好外祖母也好，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过多的说教，
0: 嗯，
1: 就是言传身教，
0: 啊，
1: 教育出来我们
0: 他们自己
1: 对
0: 怎么
1: 是的
0: 去做这个事儿，
1: 就是
0: 言传确实就是身教胜于
1: 言传，是的，就是他没有说的过多的说教我你要怎么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
0: 嗯，
1: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0: 嗯，
1: 他们做什么我都是在看到的，
0: 嗯，
1: 所以就造就了我今天这个特别刚正不阿的一个人，
0: 对，
1: 大家也能看到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是这样的，
0: 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吧，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塑造的也好，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困难他是可以克服的，
1: 对，
0: 但是他对别人是非常的仗义的，是非常的慷慨的，
1: 对对对，我就忽然想起来这个是我妈的同学啊，他们以前我妈从北京来这儿
0: 来到新疆，
1: 来新疆嘛，
0: 嗯，
1: 是50年代，然后在新大郊给维吾尔族，就是叫汉语嘛，
0: 嗯，
1: 他学的是闽语系，
0: 嗯，
1: 我就记得我妈刚来的时候，他们同学就是
0: 我们最早的这个我们普及国通语的我们的工作者，
1: 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给我们新疆的各族人民
1: 同班同学就说我妈来的时候两个大辫子梳着，穿的呢子大衣和这个皮鞋，
0: 嗯，
1: 因为有些同学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从北京来的，
0: 嗯，
1: 有我妈就去帮别人怎么样嘛，
0: 嗯，
1: 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卖掉。皮鞋，然
0: 后辫子剪掉，
1: 剪掉，然后把自己的呢子大衣也去当穿的，就
0: 那他穿啥呀？
1: 换成棉衣嘛，
0: 棉袄
1: 啊，棉袄，然后皮鞋换成乌拉鞋，给同学买好吃的放在同学。

0: 下面，就是我母亲。
1: 嗯，这个是您听他的朋友说的。
0: 他我妈的同学。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就说我吧，我觉得我这人不差，就起码我是一个普，我做不到，哎，就是我这个境界达不到。你问过他吗？
0: 我没有问过。
1: 嗯，
0: 我那会儿可能也没有太，母亲这个人就是给我的，其实他就是我的榜样啊，也是榜样的力量。母亲是一个很无私，我从来没见过他。说过辛苦，说过累，没见过母亲就是愁眉苦脸过，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的。
1: 嗯，他们那代人不容易，
0: 真是不容
1: 易，不容
0: 易，
1: 太不容
0: 易了，
1: 不容易。但是他没说过苦，没说过，
0: 从来没有过
1: 笑呵呵。
0: 嗯，从来没有。
1: 所以就是人家当时就是把那个特别好的就把辫子剪了什么的，人家就人到了一定境界，他可能觉得这个就也没什么，是不是？
0: 对，是的，他觉得无所谓。
1: 嗯嗯，他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的话，那他可能得说一辈子，就这、这事儿就不可能是从他的朋友的嘴里说。
0: 我妈的这个同班同学到现在啊，就是都虽然我们没有经常见面，但是经常我会给他，他叫王幼华阿姨打电话，我他几乎是就是每次提到我妈，他都很
1: 天佑中华，你看，是不是？
0: 是
1: 幼华，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阿姨只要一提到我妈，
1: 嗯，
0: 她就很激动，
1: 嗯，
0: 情绪上这么多年还是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妈跟她关系是最好的，也帮助她帮了很多，
1: 嗯，
0: 但后期她也帮了我妈帮了很多，
1: 嗯，
0: 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境界真的是很高的，
1: 对，值得我们学习，
0: 是，
1: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0: 嗯
1: 嗯，
0: 无欲无求的，
1: 对对，嗯，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就是我们是没有机会再吃那个苦了，
0: 嗯
1: 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就是要没苦硬吃，
0: 嗯，
1: 但是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啊，有理想，有情操，有境界，这样的一种情怀是值得我们去传承的，
0: 嗯，
1: 是值得我们去传承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像我父母就属五六零后了，就是比您的父母要再小一些，
0: 嗯， 嗯，对，
1: 然后我爸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赶上最开始，我爸说就是那个知识青年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呢，我们那时候是那个东北的那个林业，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我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天津台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我爸说，我说哎呀，我说我这次怎么这么烦呀，我说我哎呀，然后我说爸，你觉得是你们那个时候苦还是我们这个时候苦？我爸说我们那时候受的苦是你们比不了的。哎，我说你也不是很老哈。我爸说那时候那个我们知识青年都去当工人，然后上山，那东北那零下30多度，然后他们冬天要清林啊，就是把那个树林子清好了之后，来年他那个树会长得更好嘛哈。我爸说完了，我爸说我们就穿那个，我们东北叫棉雾露，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就大棉鞋，前面是胶皮，后面是大棉，
0: 我
1: 就
0: 类似于乌拉鞋那种
1: 啊，那
0: 啊
1: 叫
0: 啊
1: 那其实一样的雾露，
0: 乌
1: 拉
0: 鞋，
1: 穿那个
0: 乌拉草做的那种乌拉鞋嘛。
1: 嗯，我爸说就穿那个之后呢，嗯，就是尤其是我说冬天冷哈，我爸说开春最烦，为啥？开春啊，它那个雪在化，我爸说巴斯巴斯的那个东西，说
0: 大泥巴，
1: 哎，
0: 咔哧咔哧的，
1: 那个鞋呢就被那个化的雪水浸透了，那么你的这个脚呢就在里面就很受罪。
0: 是，
1: 然后我说啊，我说那一听在太冷了，我爸说这不是最难受的时候，最难受什么呢？你说我们晚上回去住集体宿舍，就把那个鞋呀就塞到那个暖气片里面哈，
0: 嗯嗯
1: 啊，但是呢它一宿不干。最难受的就是第二天你早上4点起床的时候，你还要把脚塞到那个鞋里面去，然后接下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0: 活生生把它捂干，
1: 啊，
0: 还没捂干，
1: 它又湿了呀，它又
0: 湿了
1: 呀，
0: 对
1: 啊。然后我爸，我说那，哎呀，我说那我刚才肤浅了，对不起，我刚才肤浅了。我说，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算苦。我爸说，哎，你也不要这么想，你们呢也有你们的苦。因为现在竞争压力很大，
0: 对，是的，嗯。
1: 完了，当时我就在想哈，那一代的人怎么就那么能理解别人？你说， 你竞争压力再大，我们现在生活好，真的不缺吃不缺穿，我也不可能把脚伸到那个鞋里，
0: 对，
1: 但是不可能，怎么能苦到那种程度呢？
0: 可以，可以
1: 啊！而且他们是坐着大解放，你穿着那个大棉袄在外头，哎，完了我就觉得，我说我差着远着呢，我说可别这么矫情，这么丢人了，
0: 对，
1: 是不是那种感觉？就所以境界这个词儿、情操这个词儿、情怀这个词儿，它从来都不会过时的，
0: 对，
1: 啊。
0: 其实现在想想，你说出来这个词儿好像很容易，真的，你要做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画面，
1: 是的，
0: 你心里多难受，
1: 嗯，
0: 尤其是听着自己的亲人经历过的这些，哎呀，那心疼的。
1: 对，所以就是那个我爸也是一个老党员，就是共产党人的那种，非常乐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对，
1: 啊，所以我确实是值得我们学。这件事情是偶尔聊天我跟我爸聊出来的啊，就是。他就觉得那是他的日常，那一代人的回忆，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永远都忘不了。
0: 嗯，
1: 就是现在曼姐，你说谁工作没一个疲劳期，谁没一个烦心事儿？
0: 对，
1: 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的，就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这个事儿我都会想起来的啊，我就会觉得就那个劲儿啊，本来就那卸下去那劲儿又长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其实有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你比如说，你心情特别不好，你遇到什么困难了，或者是你今天心情糟糕透顶，
1: 嗯，
0: 我就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想想过去怎么就，
1: 嗯，
0: 我父母那一代这些事儿都算什么事儿，根本不是事儿。
1: 对，
0: 想想呀，现在的生活过得多好呀。
1: 对，然后曼姐呢，她又比我大了那么几岁，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职业生涯走来他也不一样，你想现在我们的电子科技就直接带动了我们很多硬件的发展，比方说话筒音响什么的，
0: 嗯，对，
1: 曼姐刚出道的时候刚唱的时候那个音响的效果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时候我还曾经说，我说你咋办，曼姐说喊呢那咋办，
0: 喇叭
1: 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现在有很多人你处理细腻的歌什么的你能出来唱，在曼姐她刚刚就是二十出头唱歌的时候，你这样的嗓音你没有机会当歌手的，是不是姐？
0: 是的，对
1: 啊，
0: 其实你有时候歌曲啊，
1: 嗯，
0: 不是说歌手唱的不够细腻，嗯，而是设备它表现不出来，你说你该着急没有用，
1: 你敢细腻一点你就没有声了
0: 对，没了
1: 嗯，曼姐你们那会儿就是在乌鲁木齐唱歌的时候，嗯，有遇到这种贼尴尬，嗯，然后就喊吧，就没有办法了。
0: 有一次演出啊，
1: 嗯，
0: 前面都好好的，然后到我前面两个歌手的时候，
1: 嗯，
0: 完了嗯，效果坏了，延时也没有了，混响也没有了，
1: 嗯，
0: 音响出问题了嘛，嗯，我说妈呀，现在就是比实力嘛，看你嗓门大呗，哎呀，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吧，嗯，上，
1: 嗯，
0: 哎呀，没，但是那个时候的歌手真是历练出来的，就是你音响再臭，我能出声，能让大家听到，还是 听得倍儿响，
1: 嗯，没有混响的情况下，就那么干唱，
0: 嗯，对，
1: 那你等于是你的，自己就是那个反送也，哎，那时候可能好多地儿都没
0: 有
1: 反，
0: 有反送，
1: 有反送啊，
0: 反
1: 送是有的，
0: 有反送，
1: 嗯，就怕没有反送，混响也没有，那就是靠一把好嗓子。
0: 有反送，那效果没有了，那延时，尤其是延时很重要，
1: 嗯，
0: 延时都没有了，
1: 嗯，
0: 效果混响其实还倒好，就是延时没有的情况下，
1: 嗯，
0: 你要自己延呐，
1: 对，
0: 你要自己延呐，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人说，哎，你看你这么小的身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音箱呢？我说那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呀。
1: 对，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身高是1.7米，我一直以为曼姐怎么也得1.68米啊啊，嗯嗯，但实际上这个曼姐还真是没到1.68米，就是一唱歌让她那个气场一下就出来了。
0: 对，是的，嗯，就是她练出来的，
1: 而且每次。看曼姐演出的时候说快到曼姐了，然后我们都屏住呼吸，然后曼姐咔咔就出来了，
0: 一上场
1: 对，特别好，对，所以我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多说两句，唱歌要听现场啊，
0: 对，
1: 我们要这个支持我们的音乐演出的市场，
0: 对，
1: 也要支持就是我们新疆的原创的本土歌手，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很多歌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
1: 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听一首啊，由曼姐这个演唱的原创啊，这歌特别好，写乌鲁木齐的亚新之都，我们一起来感受。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3: 亚心之都，哎呀，好好听，曼姐
4: 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3: 嗯，就是希望你以后能不能多唱一点这样的歌。
4: 想多唱，但是得有好的作品。

0: 吧。这首歌确实我就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在乌鲁木齐生活很多年的那老新疆老乌鲁木齐人，那这个歌词绝对就唱到他们心里面去了。
1: 对，
0: 嗯，
1: 对。而且他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就是还有那个哎啦巴拉，我最开始我没听懂这歌词是怎么回事啊，完了我还特意的，哎，我发现这歌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觉得很有生活。
0: 是的
1: 啊，你看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是很大气，亚新之都嘛，
0: 嗯，
1: 哎，
0: 是的，
1: 但是它的歌词呢
0: 又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
1: 是吧？
0: 是的，
1: 嗯，曼姐现在已经就是歌唱的生涯，包括对音乐的理解也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了。
0: 对
1: 啊，曼姐现在愿意，就最愿意唱什么歌？
0: 你说是风格吗？还是什么样类型的歌？
1: 就是你心里的那首歌。因为我觉得亚新之都算，我当时第一次在新疆艺术学院，我看，然后后面还有一帮可爱的那个大学生在给你伴唱啊，我好感动。当时
0: 我心里的歌，其实我特别喜欢唱一些情感很浓郁的这种风格的东西。
1: 嗯，
0: 并不是，因为有时候演出大家需要我的那种状态，就是一出来就炸人嘛，哈。其实对于我来讲，
1: 就让他唱给你点颜色那种。
0: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更喜欢唱一些深沉的，有情感内容的，和非常接近于我们内心表现我们情感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的这类似于这样的风格的歌曲，我可能把控得更好一些。
1: 好的，
0: 因为年龄在这儿了，也唱了这么多年了，
1: 嗯，也唱了这么多风格的歌，
0: 对，唱了很多很多风格的歌曲了。
1: 嗯，
0: 我就喜欢唱一些情感浓郁的歌。
1: 嗯，那咱们就这样吧，就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把《灯火里的中国》学会。
0: 对，
1: 第二，我们搞一个创作团队，再写一首献给祖国的这样的情感细腻的歌。
0: 而且我还有个要求，就是这首歌一定就是跨度大一点，
1: 嗯，
0: 让我们的有一个高低起伏很明显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很适合表达这种，因为我的英语宽嘛，我很适合这样去表达。
1: 对，就像我们中国的气质，幅员辽阔，大气磅礴，
0: 对，
1: 这样的，嗯，
0: 有深沉，有厚重，
1: 嗯，
0: 有辽阔，
1: 嗯，
0: 有嘹亮，
1: 对，
0: 要展现给大家，就是把我们这么多年走来，我们现在欣欣向荣这些全部表现出来。
1: 对，
0: 我希望有一首这样的作品能让我唱。
1: 对，而且我们依然在往前走，我们依然在信心十足的，
0: 是，
1: 我们中国人以奋斗为美啊，
0: 对，
1: 这种感觉
0: 是
1: 昂扬的，
0: 嗯
1: 嗯，太好了，反正曼姐已经准备好了，
0: 时刻准备着。
1: 对，我们就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早一点诞生，就专门是我们新疆啊，原创啊，这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写的，我们新疆的音乐人唱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全国范围之内啊，这样的主旋律的歌曲越多越好啊。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啊，感谢我们的生活，感谢我们的音乐，感谢我们的听众，感谢歌手张曼，谢谢，
0: 感谢所有，
1: 嗯，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啊。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留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我们有请嘉豪。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专辑来自刘若英1998年的专辑，叫做《很爱很爱你》。然后我们今天节目播放的第一首歌呢，也是这一整张专辑的同名单曲，就叫做《很爱很爱你》。其实1998年华语乐坛正处于一个转型期，90年代的激情渐渐平息，新的音乐风格正在萌芽。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女歌手用她的音乐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张专辑是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么在少女小鱼这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刘若英开始从演员慢慢转型为歌手，但这个道路并不平坦。有很多人质疑他唱歌的实力，认为他是一个只会唱歌的演员，但刘若英用这张专辑证明，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完美的技巧，而在于情感的真实感受。你也就其实这个名字啊，很爱很爱你，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因为在传统的观念当中，爱是占有，是执着，也是不放手。但刘若英用这一张专辑告诉我们，有时候呢，最深的爱恰恰就是放手了，最真的情呢，也恰恰是成全。

0: 在那年的夏天，刘若英刚刚结束与陈升的师徒关系，那这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成为了她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源泉，但她的音乐没有怨恨，也没有指责，只有理解和祝福。这种成熟的态度让她的音乐超越了个人的情感经历，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写照。那我们先聊回这首主打歌曲，其实这是一首充满智慧的情歌。这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歌词，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句歌词道出了爱情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叫做成全。它颠覆了一种传统的情歌模式。在九十年代，大多数情歌都在唱哎，我爱你不要离开我啊，刘若英的唱法却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让你离开。这种对爱情的理解在那个年代是显得尤为珍贵的。
1: 我才安心，
0: 其实这种写词的方式也不是软弱，相反，它更像是一种内心强大的象征，也不是放弃，这像是一种选择。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尊重；不是束缚，而是自由。那这种成熟的情感态度，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智慧。刘若英的演绎没有太多的技巧，只有非常真挚的感情。她的声音像一杯热的茶，在寒冷的夜晚给人最温暖的慰藉。当然我特别希望今天是寒冷的一天，因为今天真的好热。不过这种温暖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那种长久的理解，那种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够给人力量的温暖。

刘若英的歌曲是擅长于写成全的，而且她有一首歌曲就叫做成全，尽管她并不在我们今天要听的专辑当中，但我还是想进行播放。这首歌出自刘若英2001年的专辑《年华》当中。

你很难说刘若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歌手，但是又有太多的人喜欢她的音乐，这就是一个音乐人的魅力。你从来不只能从唱功这一个角度来对她进行评判，一部作品由不同的音乐人来演绎又是不同的感觉，所以感觉这个时候就特别难说。下一位歌手非常有感觉，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歌叫做《夏夜晚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然后如果一直听女生唱歌呢，你会听觉疲劳，所以我非常贴心的插入了一首伍佰老师的《夏夜晚风》，然后再找一种另外的感觉。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合作，叫做《夏夜晚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听到刘若英的歌曲。下一首歌呢，《为爱痴狂》。如果说很爱很爱你这首歌还蛮理性啊，那《为爱痴狂》这首歌就相当的感性。有一句歌词你应该也蛮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怎么说？特别经典，然后又特别多人喜欢。这就是刘若英，

泰国经典的声音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首歌当中的鼓呢，其实如果你有 Hi-Fi 的设备进行聆听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好听。实际上这首歌所盛行的时间 Hi-Fi 文化也特别的怎么说啊，为大众所喜爱，尽管不一定买得起好箱子，但是大家都很爱听好音响。这也是以

前就是好音响很贵，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追求。其实像现在有些手机的外放就已经非常好听了，当然你要是说跟那些专业的设备比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很多的 HiFi 碟呢就特别喜欢翻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好吧，下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伍佰作曲余光中作词的这首最初的地方，依然来自于刘若英1998年的专辑《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专辑当中的最初的地方。由于这首歌的作词呢是伍佰，你也知道啊，伍佰老师是一位摇滚歌手，所以这是一首轻摇滚的歌曲。刘若英当时很年轻，刚出道也没有多久，这是她的第二张全长专辑，带着这一种还有些少女的野心和这种活泼的青春的力量，就有了这首最初的地方。

实际上，这首歌刘若英的演绎也非常贴合歌曲本身的表达，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哎，这位歌手没有忘记他最初的地方，也没有忘记他做音乐的初心。好了，下一首歌曲啊。

叫做 Flying。我觉得会和上一首歌有一些相似，它都是一种很跳跃的，然后很年轻的刘若英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吧， Flying。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若英 Flying。这张专辑是1998年的，在那一段时间真的诞生了好多好多歌手。刘若英虽然现在出歌慢慢的变少了，不过诞生于那个时代的歌手有很多还是非常的勤奋，比方说陈奕迅。他我觉得一开始进入大家专辑的那张专辑应该是01年的那首那张反正是我。然后因为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K 歌之王，对吧，你应该会很熟悉。这也是陈奕迅一开始能够打破怎么说中文市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在后来陈奕迅复出了或者说写出了非常多的好歌。你最喜欢听哪首呢？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的歌叫做你的背包。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前往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来和嘉豪一起分享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陈奕迅的歌，我们来听这首稳稳的幸福吧。作词作曲都是小柯，这也是我觉得小柯写出来最好听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稳稳的幸福。简单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其实这是一首听感上稍微凉爽一些的歌曲，尽管陈粒的唱法有一种情感疏离的感觉，但实际上歌词却是相当的火热啊，外冷内热，这就是陈粒。好了，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声音玩具。这首歌叫做《你的城市》出自他们的专辑《劳动之余》当中，这是2021年的专辑，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哇5年的时间了，到现在也没有新专辑出来不知道声音玩具在忙些什么，但我永远期待他们的新作品，一起来听《你的城市》。
1: 多少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在同步播出。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几首歌曲，我们有听到来自张杰的绽放，还有情绪怪，以及吴莫愁的就是我，还有自由的夏天，是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大朋友特别点播想要听到的 M 豆，以及时光飞逝，雅雅此刻要听到的歌曲已经为大家抢先送出。接下来的时间是专属小伙伴们的时间。在听今天节目之前，我相信啊，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今天是7月1日建党节，没错，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也见证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今天正值7月1号建党节，其实小伙伴们也用自己的方式铭记历史，同心向党。在这儿啊，也给听节目的小伙伴们讲一讲小伙伴们应该知道的一些党史小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可爱的这个红领巾宣讲员要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身边的党史故事。在1921年，一群心怀理想的先辈在上海嘉兴南湖的红船相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历经百年风雨，党带领人民赶走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让我们吃饱穿暖，拥有漂亮的校园，安全的家园。7月1号是建党节，2026年的7月1号，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建党105周年。105年间，无数的英雄党员冲锋在前，小伙伴们熟知的抗疫的时候、救灾的时候、建设家乡的时候，那都正是由于他们冲锋在前，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童年。所以这些知识，听节目的小伙伴相信大家也都通过老师的教育和家长的分享有所了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听到一位小伙伴啊，为大家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听身边的小小讲解员和大家说一说毛泽民故居咱们身边的红色记忆。接下来一起来听。
4: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毛泽东的大弟弟，生于1896年的毛泽民，是我党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凭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坚持和刚用到刀刃上，平传货币战场捷报，不断创造金融奇迹。在乌鲁木齐天山区明德路29号，一座青砖灰瓦的传统中式风格的院落静静矗立，这便是毛泽民故居。青灰色的砖墙为其方天地，木质门窗带着岁月的包浆。这里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作为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见证了革命先辈为边疆解放事业奋斗的峥嵘岁月，也成为后人缅怀先烈、汲取力量的重要场所。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来自阿四照进内心的光，北京时间20:09，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下班路上，快乐晚八点陪你一起下班。大家好，我是小南。在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个出行方面的消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啊，暑期来了，2026年暑运开启了，运输的周期是7月1号到8月31号，总计62天。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站同步叠加实施暑期高峰运行图。最近出游的人会比较多，在此期间呢，乌鲁木齐这个车站的客流分为两个高峰，7月上旬学生离校还有亲子出游形成首轮高峰，8月中下旬学生返校叠加旅游的返程，迎来暑运的客流最高峰。为了缓解客流的压力，乌鲁木齐站按照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从长途直通江内环线、短途城际三个维度加开列车。首先是直通方面，新增了乌鲁木齐开往重庆西、上海、武昌、兰州等热门方向的长途临时列车，同时对现有途定的动车还有普速列车采用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提升长途的运能。南北疆旅游专线呢，也会加密乌鲁木齐至伊宁、回屯、阿勒泰、喀什、和田的管内动车与普速临客，常态化开行北疆环线、南疆人文观光两类定制旅游专列，串联全疆的各大景区。第三呢，就是短途城际的高峰车，周末以及每日客流高峰时段会加开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北、哈密的城际动车组，满足周边短途出游的需求。另外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的，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的时间。如果这个有必要一定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要中暑。今天中午出去了一圈，哇，真的很热，这个阳光直射的身上会很不舒服。大家出门的时候带把雨伞或者穿上防晒服，不要晒伤自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有夏天凉爽的感觉的一首歌，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正确答案了。首先来听听第一条线索吧，一起来听 FM 一零三九，等待着各位。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103.9。
1: 免费唱完券，闲时3小时啊。另外还有一条李宁专业吸汗毛巾，送给这位叫做 Beautiful Love 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发送您中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今天的天儿还是比较热的，可以去这三个地方啊，去避避暑，乘乘凉。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来自温岚《夏天的风》，一起来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2: 各位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有强烈的拉车感，就是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会说到这一个词呢？今天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天将要黑的时候还未黑，那种心情就像是，哎呀，不太想这么快的进入黑夜，想再一次看看黄昏落日夕阳，不太想那么快的就和你作别，想和你多相处那么5分钟。而每一个5分钟当中都是一首歌，一首音乐的时间差不多，常规上理论上都是3到5分钟之内。而我也希望在今天为你准备的这10多首的3到5分钟之内的歌曲，我们不是极限的拉扯，而是彼此的眷恋。生活里面总会有一段时间会感觉到紧张和焦虑，犹豫和彷徨，就像我今天看到天将黑未黑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为你准备这些5分钟左右的歌呢，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重新找回内心向往的那一个敦促我们出发闪光的起点就好。如果一首歌像是起点一样，会不会又带着不忘初心的力量？会不会又带着你自己曾经最刻骨的，也是在骨子里刻在 DNA 里的习惯呢？为你送出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PO8 和小老虎共同带来的一首 hiphop， 叫做雨伞。雨伞可以遮阳，可以挡风，可以避雨，还有一个隐喻的形容词呢，它可以让我们都觉得逃避啊。但是不管怎么去逃，现代生活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它焦灼着我们，它拥有着我们，它捆绑着我们，它呢也保护着我们，对吧？所以说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我们就听听看小老虎和 PO8 用爵士 hiphop 的方式结合出一种久违的松弛感，也让我们能够直面生活变故与时代变迁所产生的焦虑、忧愁和恐慌，能轻松舒服一点才是最好啊。

小时候的雨后，有人会用泥巴捏一个你，没有鼻子，眼睛很小，嘴巴裂得很大，当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知道走进大都会的博物馆里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够重要到可以塑成塑像，没有人会再用泥土捏出你的模样，没人会在伞下望着你离去的背影，直到你消失，随着

0: 小时候的雨后，有人会用泥巴捏一个你，没有鼻子，眼睛很小，嘴巴咧得很大，当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直到你失去了自己的形状。
1: 每一次的雨水落下，有的时候是眼泪，有的时候呢是真真正正的回忆，可有的时候又是虚无缥缈抓不住的那些过去曾经和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子旭为你带来的这首舒尔，舒尔变迁，舒尔瞬间呐、啊。苏子旭永远都是一个音乐的浪人，在音乐的这种不是分崩离析啊，是在音乐的分门别类当中，他永远都不是属于任何的一个品种，就是音乐的风格，他永远遵从的内心，然后写出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完全的个人标签，而这些标签却树立出来什么呢？别人无法模仿的模样，他就是独立特性啊，特立独行啊。那这首舒尔呢，是用音乐讲述了过去几年环境中个体的一个思考，用水泥墙缝也能深耕开花的姿态创作，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或者期待，或者痛苦，或者坚强的情绪，而生活的脚步不会停下。那段日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记忆深处的共同经验，这个时候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意义。舒尔瞬间，一眼千年。

十月的天空，这首歌来自于郭玉诗乐队十月。每次当我们谈及离别的时候，那些山峰大海黄昏都将成为剧毒，去点缀秋日的来信。山高路远，还梦时分，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十月金秋的时候，用音符记录金色过往。那一起来聆听到的就是刚才每一个渴望着成熟和认可和收获的人对金秋十月的认知。季节会不停的转变，春夏秋冬，人呢也是不停的来来回回。希望今天的这些歌用五分钟的时间能够找寻你内心向往着的那个和敦促着我们出发闪光的起点。紧接着和你一起来听今天我算算啊，一二三四，第四首歌来自于赵海涛为你带来的，叫做《孤守黎明》。字字句句“孤守黎明”这四个字儿，能凸显什么？是一种克制的温柔，而不是极致的孤独哈。像是梦里呢喃，充满了不舍和遗憾，最后让旋律。

绿变成一个久违的拥抱，告别彼此的难过和伤心，再次出发，再次相遇，孤守黎明赵海涛，听听看是不是你的菜呢？

简单对话要为你带来被偷掉的夜晚，节奏轻松洒脱，唱腔呢环绕在你的耳边，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想起曾经这些被自己浪费掉的夜晚。但即便浪费掉这些夜晚，我觉得你也去享受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带给你的快乐吧。被偷掉的夜晚。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
2: 永恒的旋律。

0: 蓝天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0: 当时想不开。
2: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好吗？今天如意吗？觉着冷吗？觉着热吗？觉得舒适吗？不管如何，我都和你一起在这个时间段相逢相遇相知。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聊点什么，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哈。那在等待，在期许，在回眸，在期盼的同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为你准备的这些歌，他们希望能够带着我的本意和初心，让你找到那一个内心向往和敦促我们出发的闪光的起点。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卡捷琳娜和王佳一共同带来，叫做《坠海》。风筝坠入海不遗憾，深情动听的编曲，拉扯感极强的男女对唱的形式，又富含着情绪和力量的两股音色，完全诠释了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相互控诉的模样，有一些愤怒，有一些不舍，有一些遗憾。如果说你再遇到那一个曾经放不下的前任，你会选择大胆吐露真心，还是甘愿将回忆永远沉入海底呢？卡捷琳娜和王佳一共同为你带来《坠海》。

这首歌太温柔，这首歌也太过于的个人情绪化，而这个个人情绪化并不是说带着个人标签色彩，而是说这首歌把所有夜晚应有的，把所有一个该落幕的全部都一点一点的再一次给你上演，情绪、心意、事件它的结合。这首歌叫做失落盛行，少年的音色融于旋律当中，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名为遗憾的故事是幕幕上演，鲜活如昨日啊，触动、怀念、情绪纠缠，尾音落下，我们用过期的美好缝补记忆，妄想收敛起难以掩饰的怅然。但不得不说，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好作品，它很情绪化，它也很私密啊，应该说私人化。来吧，下面我们听听转变，春日玫瑰为你带来当你悄悄地变成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学会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的爱着自己。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好。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都可以成为我们重新开始的契机，让我们变。

变得更加的坚强，不断的向前迈进吧。当你悄悄的变成另一个人，会不会是更加自己向往的那个自己的模样，有勇气在呢？

因为这首歌来自于简单对话带来的，叫做 Last Counteration， 应该没有错啊，就这个 Counteration 或者 Counteration 就是对话的意思啊，就是最后的一次聊天。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在一天结束之前，或者说是在一天即将结束已经结束了，然后另一天还没有到来之前，那个子夜时分黎明时分跟自己说点什么，想去说点什么。其实我是这样觉着的啊，就是你不管去说点什么，如果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呢，就去表达。刚才我还和朋友在说，就生活嘛，什么正缘啊，或者说孽缘啊，不说这个啊，就是你总会遇到应该有的那个让自己怦然心动啊，让自己觉得在这个城市的夕阳和

管家当中啊，能够共同去分享的那种欲望的人出现。所以不管你说什么，有人倾听，然后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懂得 OK 啦。你别在意啊，别在意过去，也别在意现在，更别在意明天。你要在意的是什么？是时时刻刻吧。好，不说了啊，21:54，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下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刷新一下啊，最新及时的嘛，现在室外温度33.3度，来自于新疆专业气象台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温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7月1号的夜间，然后到这个2号的白天，天气现象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8度，依然是炎热啊。出门多喝点水，带这个遮阳伞，或者说擦防晒、擦隔离，怎么都行啊，别太多的在户外待着。那你说你自己的主人，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心疼一下，照顾一下，安慰一下，鼓励一下，也许你会在街角收获不一样的微笑。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3级。今天要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火烈花开》，送出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来自于 Alip， 叫做《等风来的人》。你等一个微笑，我等一次欢聚的坦然；你等一次祝福，那我就等一次。刚才我说过，子夜时分，那一个晚霞。夕阳想说出口的话，明天继续啊。早餐店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乖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必定义呢？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四

0: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

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谁是明哲英雄？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 ，bro，
1: 哎，豆芽，出来呀、
0: 啊！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在处理事情。
1: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0: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1: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吧。